0: 你的凉拌。
1: 早上九点，长盛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应该成为重要借鉴。女性必须积极参与国家能源转型，不能只是作为受惠者。土耳其国营报道，美国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伊朗作出否认。萨拉姆里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应该成为重要借鉴，确保伊斯兰社会金融继续获得民众信任，并且发挥第三股力量的作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强调，伊斯兰金融机构如果在治理方面出现弊端，可能影响社会的信心，甚至令人担忧损害伊斯兰的形象。无论如何，他说，在加强和推动伊斯兰社会金融主流化的同时，也必须重视治理和诚信方面的问题。朝圣基金局目前正在研究针对其资金和投资管理的监督和监控框架是否适用，作为完善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的一部分工作。朝圣基金局是在回应媒体每日新闻的询问时表示，目前正在落实的其余改革措施涉及需要更全面研究以及和相关方面合作的事项。该局指出，相关改革将根据各自权限、法律程序以及适当的时间表有效落实。不过，朝圣基金局并没有进一步说明有关监督框架的最终形式，未来负责执行的机构或者是相关法令修订案何时敲定。共有50个机构在星期二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颁奖典礼当中获得表扬，每年合计节省能源成本达到4882万 ringgit， 在实现节能的同时，每年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 270.54 吉瓦时。能源及水务转型部指出，这些项目每年预计可以减少993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减少大约220万辆汽车在我国道路上行驶所产生的碳排放。文告说，这项成就有助于我国朝向最早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迈进。2026年马来西亚国家能源奖共设有4个类别，分别是能源管理、能源效率建筑、可再生能源及特别奖项。我国在推动能源转型之际，女性必须积极参与并且发挥领导作用，而不能仅仅作为受惠者，以发挥目前还没有被充分利用的女性劳动力潜能。推动具有包容性的绿色经济，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dasri Nancy Shukri 表示，尽管女性在教育领域持续取得优异成绩，但是结构性挑战依然阻碍她们全面参与劳动力市场。根据数据，2025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是 56.6%， 男性则是 83.3%， 其中 42.8% 的女性表示家务和家庭责任是她们无法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首相夫人 Dato' Wan Azizah Wan Ismail 表示，国家独立的意义必须被视为维护和平、团结与和谐的共同责任。他指出，独立不仅仅是高呼独立的口号以及升起国旗，而是蕴含着更深层。

0: 在国庆日庆典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的国庆主题是昌明马来西亚共享福祉，主题的意义和提升人民生活质量、提供平等机会以及加强团结的努力相契合。前首相敦马迪摩阿迈和夫人敦西迪哈斯玛玛玛阿利创下历史纪录，获得亚洲纪录认证为亚洲第一对，双双成为百岁人瑞的前政府首脑和配偶。现年101岁的马阿迪也获得东协纪录认证为在世最年长的前首相，而100岁的西迪哈斯玛则获得在世最年长前首相夫人的认证。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国际消息，土耳其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德黑兰和华盛顿已经同意根据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延长60天停火期限。不过路透社却引述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和美国并没有就延长停火展开谈判。目前透过调解方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美国重返临时协议，并且确定履行承诺的时间表，但是这个问题毫无进展。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伊朗战事的影响，经由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受到严重限制，许多油轮必须面对伊朗攻击型无人机的威胁，或者是关闭定位设备在静默状态下航行。当地已经有至少17名海员死亡。几十年来，波斯湾国家一直是全球主要的石油产地，如今这些国家正在致力于摆脱对这条水道的依赖，这些国家正在建设或者是扩建能够绕开该海峡的输油管道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并且大幅提升在亚洲等地的石油仓储能力。这些举措凸显了战争如何重塑波斯湾地区的石油产业格局。尽管相关项目耗资几十亿美元，而且需要几年才能完工，但是各国政府和企业都视它为应对这个地区局势的必要风险对冲手段。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12号批评美国政府所发布的视频，宣称在拉丁美洲拥有主导地位，并且指出美国近期种种举动表明他们正在企图干涉包括巴西在内的拉丁美洲国家的主权。阿莫林表示，美国正在企图让拉丁美洲服从美国利益，任何看过美国所发布视频的人都会明白，美国正在试图削弱拉美各国包括巴西的主权。阿莫林指出，美国近期对巴西采取大幅加征关税等措施具有政治动机。美国乔治亚休斯敦县一所高中10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两名学生受伤，嫌疑人已经被拘留。当地治安官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该县的其中一所高中校园内，两名受伤的学生已经送往医院，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治安官表示，目前校园处于安全状态，调查工作还在进行当中。英国法官星期三宣布，一名英国连环性侵犯者因为两项谋杀罪和一项强奸罪被判终身监禁。路透社报道，40岁的利维上个星期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罪名包括去年3月和8月各杀害一名女性，以及同年1月性侵并且严重袭击第三名女性。法官表示，凶手显然是一个为了满足个人性欲而无情剥削他人的人。在去年4月，因为涉嫌谋杀53岁的女子而被捕之前，凶手曾经多次因为在高峰时段的火车上性侵女性而被捕。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的 7.4 级强烈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265人，3771人受伤，仍然有大约500人失踪。全国范围总共有超过11000栋的房屋被毁。当局早前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在

重灾区卡利市救援人员争取在救援黄金72小时结束前搜索更多的幸存者，利用仪器在瓦砾下探测生命迹象。市长形容救援工作正在进入最后阶段，虽然这不意味之后不会再有幸存者，但是难度更大。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长盛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应该成为重要借鉴。女性必须积极参与国家能源转型，不能只是作为受惠者。土耳其国营媒体报道，美国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但是伊朗作出否认。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德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73年的今天，新山东区国会议员达都胡辛恩正式出任副首相。该任命由时任首相敦阿布拉萨宣布，填补已故副首相敦伊斯马尔离世后留下的空缺。伴随着这项任命，敦阿布拉萨同时也公布了新内阁的阵容。新内阁在完成宣誓就职仪式之后，于1973年8月14日召开了首次内阁会议。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咪咪，要把国旗挂在哪里？我迫不及待要挂上去了咯，我的梦来了。
4: 你有这种爱国的精神实在太好了，古洛哥加油。这是阿明哥那天给的国旗，你觉得哪里适合就挂上去吧。
3: 没问题，咪咪就放心交给我吧。
4: 嗯，古洛哥，其实我
5: 古路，你将早到的，我以为你先去阿妈那边。
3: 都怪你自己迟到好不好？
4: 古鲁哥，你先别走，这是我刚找好的炸酱板，让你带去吃。
3: 好的好的，谢谢你咪咪。
6: 你是我的凉拌。
7: 有一种魔力，在我走进你世界里甜蜜的陷阱。
6: 也是他的凉拌。
7: 这首歌属于我们相爱的童话。这首歌属于我们最美的牵挂。
6: Saba VFM， 你的凉拌。
7: I could be yours。
6: 我是张雨晨，与你作伴。

0: 爸 VFM， 你的凉拌。
1: 有时候怕怕来得迟，有时偏偏去得早。
2: 这一刻，让声音与您相遇。欢迎主播艾德曼韦达。
3: 你好，你好，跟你问声好，跟你说声早安，早安 ，Selamat pagi，Good morning， 隔壁我先，隔壁三郎啊。欢迎收听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早上的 Sabah VFM 你的凉拌。是的，今天的有声茶馆有的就是活力满满的我 Admin 韦达，将会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段，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美好的周四又来到了，让我们以最多的正能量来开始全新美好的一天。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曲呢，是《欢乐世界》来自 Trippy 的歌曲。啊，当然这个小时呢，也会有很多最新的流行歌曲陪伴着大家。少不了的这个小时，也会跟你分享一些非常重要的资讯哦，包括有的是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当然还会跟你分享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让你不出门都能够知道天下事。话说最近大家比较热烈讨论的话题哦，就是昨天8月12日出现的好几个天文现象。我不懂大家有没有特别去留意哦，那昨天呢就在网络上疯传嘛，其实在前几天甚至是上几个星期就已经开始在疯传的，那包括有的就是六星连珠啊，就是六个行星呢就是连成一条线，那大家都可以用肉眼可以看得到。那当然除此之外呢，昨天有发生这个日全食，然后也有这个流星雨的出现了，不懂大家有没有去看一看。我自己本身因为太忙碌，我就没有特别去留意了。如果你有看到的话，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分享一下你看到的心情是如何的。是的，不管天气如何，不管天文现象如何，都希望你随时带上快乐，带上幸福，带上阳光，走到哪里你就是最闪亮的那一位了。好的，我们再次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来自金志文的这首歌曲《重生》，出现在这首的 Summer VFM 你的凉拌。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来自郁可唯的《霓光》，也是影视剧《锦绣芳华》的这个未进曲啊。当然稍早之前有的是《重生》，来自金志文的歌曲《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Admin 韦达》。是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 Cyber VFMV Good 的面子书专业的直播间呢，来跟其他的朋友打声招呼啊。那当然哦，就是我们有开这个 TikTok 的直播，也可以来这边跟我聊聊天的。是的，稍后歌曲回来之后呢，将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沙巴以及纳米地区的天气预测。真的最近的沙巴天气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来一场大雨。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烟霾挺严重的，就是从我家13楼往外看的话，其实就是烟霾一片啦，厚厚浓浓的感觉。而且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对烟霾特别敏感的，就是只要有烟霾的话呢，我的喉咙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哦。所以我这几天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度过。而且前几天的天气特别特别的炎热哦，不懂大家有没有感受得到，我自己都会觉得好像有时候会晕晕的感觉。希望大家好好的照顾自己，多喝点水，减少户外活动。稍后歌曲回来直接跟你分享沙巴以及难民地区的天气预测。先来听这首歌曲吧，有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这时候一起来关注一下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首先，上午的时候，斗湖局部有雨，纳敏西海岸及内陆有烟霾，古达风势强劲，山打根是放晴的。到了下午呢，内陆及山打根局部有雨，纳敏西海岸及斗湖有烟霾，古达风势强劲。到了晚上，山打根局部有雨，纳敏西海岸内陆及斗湖有烟霾，古达风势强劲。今日气温最低23摄氏度，最高35摄氏度。接着是风向及海浪方面的消息，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苏禄海吹西南风，时速30至40公里，浪高1.5至2.5公尺。沙巴以及纳敏地区的天气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大选天后呢，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到啊，刚才大部分的地区呢都会有阴霾的情况出现，希望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减少暴晒，也在外出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戴上这个口罩了。那当然的，今天呢一整天是没有下雨的情况啊，还是希望大家好好的做好补充水分啊。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继续留守在吧 VFM 你的凉拌，我是狐狸满满的 Admin 韦达。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不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告五人的《黑夜狂奔》，来到上午的9:41，依然有的是活力满满的我 Adman 韦达继续陪伴大家。是的，那其实最近在网络上大家也有看到这则新闻呢，是关于国际护照哦，有超过10年有效期的国际护照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然后这件事情好像遭到冻结了，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情？稍后在歌曲回来之后呢，马上跟你分享这一则头条新闻的。来，先来听这首歌曲吧，余文文的《再见一面》，出现在这时候的 Suburban FM 你的凉拌。
3: 林石，你在哪儿了？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接下来关注这则新闻了。移民局即日启动接超过十年的国际护照有效期，直至与航空公司以及国际民航组织 ICAO 达至解决方案为止。移民局总监拿督扎卡利亚就是说啊，相关的国际护照持有人呢，在办理护照更换手续的时候也将获优先处理，并将向所有的航空公司发出通知函，以协助受影响的海外大马旅客。他是昨天发文告诉啊，这个举动呢是基于一些国际护照有效期超过十年的国人，在海外数家航空公司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呢，遇到问题哦，是因为一些航空公司使用的系统所致，与外国的移民管控系统无关。为了解决这方面的混淆呢，移民局规定国际护照最长有效期为十年。那这项规定呢，旨在统一国际护照的有效期，并避免部分航空公司对额外六个月的有效期要求做出不同解读而造成的混淆。那问题呢，不在于国家，而是航空公司哦。任何国家的移民系统呢，在护照有效期方面都不会有问题，因为只输入护照的有效期限。在国际民航组织的角度而言呢，航空标准没有问题，而是航空公司出现问题啊。他也是说啊，就是这个问题呢，涉及了航空公司使用的系统，把护照最长有效期设定为十年。那他指出呢，有鉴于此呢，大马将把此事提呈国际民航组织，以与航空公司协调。只是呢，还没有办法确定解决问题的期限，因此啊，就是这件事情呢，不在移民局的管辖范围之内了。那根据移民局的官网资讯呢，旧护照所剩余的有效期最长要六个月，将续期至新的这个护照。那扎卡利亚呢，就是说啊，就是选择更新十年期护照者呢，旧护照所剩的有效期将不再转入新护照。那这一位者呢，选择更新十年护照的申请者将获得有效期正好为十年的新护照。那例如呢，如果申请人在旧护照仍然还有剩下六个月的有效期的时候去办理更新的话呢，那剩下的这个期限呢将不会加到这个新护照。那大家就要注意了，有这样子的一个暂时的调整啊，大家可以到这个移民厅啊，或者是在办理这个护照的更新的时候呢，可以去询问清楚了。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2: 来，大家注意，是否所有进行彩排的道具已经准备就绪，检查一下国旗国歌。
3: 有，老板。
2: 那我们现在开始彩排升旗仪式。咦，是谁负责升旗礼啊？
3: 老板，是由安民负责，全部都准备妥当。
2: 等一下，为什么国旗倒反啊？这有谁负责的？
3: 对不起，老板。
2: 你们应该认真看待，这是每个国民都应该知道的，国旗是不能够倒过来挂的，你们赶紧重新把国旗方向调整好。
3: 是的，老板。
2: 对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彩排。

0: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来自 Hebe 田馥甄的《你太猖狂》，把我们带到了上午的9:53。那稍早之前呢，也有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歌曲，有的是飞道以及李佩玲的《好好吃饭》。是的，那要跟您预告一下，稍后在上午的10点，我们将会有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将会进入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将会有的是爱德雷达节目环节的出现。当然少不了的是，下个小时我们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包括的是这一首。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1: 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
0: Beyond 喜欢你。
1: 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
0: 永远的女团 S.H.E 爱情的海洋。
1: 喜

梁静茹的这首歌曲亲亲，李荣浩的这首歌曲年少有为。是的，下个小时的 K 歌等待着你一起来边听边唱了，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有的是周兴哲的这首《明天我在你身边》，三八 FM 你的凉拌，我们这个小时再见。

As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好，听十八 VFM， 今天是由王二二温热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心怡，首先是新闻提要。九年少妇药继续推动伊斯兰法律改革，提升司法技巧的公信力。人民技能培训中心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7%，技术人才就业前景良好。比特数五十乡村发达干枪水军超过700名，居民消费。以下是新闻内容。十八九年少吞穆萨阿曼抚育各方，继续推动伊斯兰法律改革，确保伊斯兰司法技巧保持公信力，并符合社会需求。吞穆萨是在阿比基行街2026年十八伊斯兰司法同法律硬头灰霜，安样表示。其讲改革不但是挑战轻要界加桥同制度，也要加强司法技巧，提升专业水平，并建立共桥神仙、廉政同满泽界工作文化。吞穆萨指出，十八州立法议会已经在7月22日通过2026年穆苏林回产基前法案，也是我嘅第一项同类法案，目的是加强穆苏林回产界管理。今日欢迎会议二线担任伊斯兰法官，以及改善多则天气伊斯兰法庭界设施。吞穆萨希望亚藏硬头灰，能够提出要用界建议，并将一条建议付诸行动。较早前，马来西亚伊斯兰司法局首席法官达多穆罕默·阿姆兰·麦扎因表示。十八在我嘅伊斯兰法律改革方面，已切出以良善体会。其讲其中一项重要成果，系颁布2024年伊斯兰法庭法令，重新规划伊斯兰司法技巧界架桥，并成立伊斯兰最高法庭。十八也通过2024年穆苏林两样法令，成为前嘅第一则为穆苏林两样事务制定专门法律条文嘅诏书。达多穆罕默·阿姆兰表示，伊斯兰司法局将继续提升法官同司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同时推动司法服务数码化。当局也会加强司法技巧的廉政同管理，并同意各州的司法前事。吉庆业其行界各项法通保驾毁王条换独立主理，要处以揭发埃及展现，并加强全面团结同合作。副首席部长达杜伊万·贝内迪克表示，吉加界发展需要全面参与，拨款重促宗教、语言同文化背景。其强调，马来西亚属于每一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共同建设吉加，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过上舒适界生活。达杜伊万是在主持槟榔邦宴辉煌条换独立主理推介礼后，向媒体安样表示。其一鼓励青年积极参加，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同民族团结界发通，为吉加作出贡献。人民技能培训中心吉马拉毕业生界就业率达到97%，也显示基础教育同培训能够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也能满足各行业对技术人才界需求。人民技能培训中心副首席执行员卡玛·阿马·伊沙克表示，该中心将继续培养更多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他说，该中心提供多种技术课程，让十八同前的青年有机会学习实用的技能。完成培训后，他们可以挑战技术领域，增值更好的就业。卡玛是在十八回教李淑辉太下沙阿达礼堂举行的毕业典礼后。

两学员晚上会不同两位的技能培训。别特殊五十项期间135户家庭共超过700名居民通过 Maker 社区福祉和发展计划获得共享有安全的税金。银行计划由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和本地非政府组织 Permasa 合作推行，消费乡村包括金邦、安潘盖、金邦、孟加潘、金邦、纳兰丹、老屋、金邦、潘基滩、婆罗、吉金邦、天贝达更。计划从2024年12月开始安装新界供水系统后，每月最多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10000公升清水。工程及公用输液铺处理铺装兼别特殊就医员达杜斯里 Dr. Rudy Awa在金邦纳兰丹老屋主持项目已久仪式。达杜鲁蒂表示，银行计划不但改善当地的基本设施，也要注意提升居民的生活，让这条连接转型发展经济发通，增加家庭收入。Petronas 基金会首席执行员 Sharia Nelly Francis 表示，不论出财来谈，每只社区都应该享有共享的水源。吉冈基金会将继续同本地组织合作，推行符合社区需要的计划。沙巴泰学挺然展开研究中心，在古达茂洛、金邦、马兰及、巴鲁举行社区防灾法通，提高居民对灾害风险的认识。法通获得来自五十乡村的居民参与，包括金邦、马兰及、巴鲁、马兰及、卡帕、马兰及、汤、马兰及、托米斯及马兰及、诺里奥。研究中心主任 Professor Maria Dr. Caroline Malaysia Payus 表示，银行法通让居民了解，在面对灾害时，社区同有关单位各自扮演的角色。法通也教导居民掌握防灾知识，并做好应对灾害的准备。其希望银行计划能够继续支持马兰及灾害应对小组，结合居民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和社区力量，在灾害发生时率先采取行动。第22届泰马运动会将从本月15号起在锡兰娥举行。沙巴马来巫术队放眼托特至少五枚金牌。沙巴帕萨卡马来巫术协会主席达杜阿里朱斯穆罕默阿里斯皮表示，根据选手目前的表现和披肩情况，具有信心能够达到银行目标。披肩期间，沙巴队也到波利斯和印尼参加多项多场友谊赛。达杜阿里朱斯是在阿比吉兹机场出席沙巴马来巫术队出战仪式时向记者阿娘表示，沙巴将派出29名选手和6名随队人员参加23只项目，重点放在对打和套路比赛。在两年前的沙拉耶泰马运动会上，沙巴队共赢得四金、两银和三铜。今日重报新闻提要：九年少妇育继续推动伊斯兰法律改革，提升司法技巧的贡献率。人民技能培训中心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7%，技职人才就业前景良好。别特殊五十乡村获得共享税金超过700名居民消费。新闻播报完毕。马来西亚 Madani 科斯加特拉安蒂尼马提。

更加温暖，让我们彼此尊重，互相帮助，无论种族、宗教与背景，携手共建和谐社会，共享美好生活。昌明大马，共享福祉。祝大家2026年国庆日快乐！RDL是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 VFM 你的凉拌。
1: 有时候怕怕来得迟，有时偏偏去得早。
0: 塞巴 VFM 你的凉拌，你好，有声茶馆很快的就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有的是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也有 Beyond 的《黑风雷》呀。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 Evan， 为大家会继续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是的，稍后呢，在10:30呢，也会有进入我们今天爱德雷达节目环节哦。今天要跟你分享什么呢？会给你更新的就是最新的这一个烟霾情况。那目前为止呢，全国还有10个地区呢是属于危险水平，或者是这个污染指数偏高的，稍后会为你更新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数据。那当然也会跟你分享关于烟霾来袭呢，你应该如何照顾好自己，还有哪一些注意事项，所以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 Sub VFM 你的凉拌 SH 爱情的海洋。

如果你伤心就大哭一场吧，哭过就好了，哭过以后我会为你送上满满的祝福，因为我对你的爱一直存在，我是你的好朋友好知己梁文音。

0: 2026年十八州级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庆典8月25日隆重举行。当天上午，盛大游行将从亚庇独立广场出发，随后前往沙巴国际会展中心 SICC 举行诞辰庆典集会。活动除了包括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开幕仪式，也将颁发杰出人物奖以及最佳横幅、最佳队伍和最具活力队伍等奖项。庆典开幕仪式将由沙巴州元首敦拿都斯里邦尼玛哈芝穆沙阿曼主持，欢迎各界人士踊跃参与，共同庆祝1448回历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传承先知精神，凝聚社会和谐。 RTM 祝您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诞辰快乐吉祥。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有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亲亲》，稍早之前是 SH 的《爱情的海洋》。话不多说，马上进入今天《爱的雷达》节目环节。
2: 沙巴 VFM 带领你了解最新时事，掌握最新资讯。每逢星期四上午10:30，留守爱德雷达，与时并进，实事求是，爱德雷达陪你继续前行。
1: 是的，这个星期以来呢，其实大家有注意到啊，是因为邻国的这个森林焚烧啊，所以呢就造成我们这边有这个烟霾的情况出现。那截至刚才4小时之前的最新更新呢，空气的污染指数呢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有10个地区是在不健康水平的。那跟大家更新一下前10名不健康水平的地区，那包括有的是排名在第1的沙拉越西连呢，在186；沙拉越三马拉汉呢185；沙拉越古晋呢178；沙拉越斯里街158点。沙拉越斯里阿曼是158，然后接着下来是雪兰莪左汉瑟迪亚尤汉瑟迪亚是153，沙拉越施乌152，沙拉越穆卡是146，吉隆坡的焦赖呢124，而沙拉越的梅里啊是108。那前十名的这个十个地区不健康的这个水平的地区呢，当中啊就有8个地区是来自沙拉越哦。是的，马上也跟你分享的就是关于啊烟霾这件事情和如何去应对，如何避免自己呢受到烟霾的侵害了。什么是烟霾呢？烟霾是一种空气质量差的状态哦，或者是空气被二氧化硫、二氧化碳、臭气、一氧化碳和颗粒物时，也或者是 PM10， 也就是10微米或更小的颗粒等空气颗粒污染的情况。那烟霾的特点是大气呈现乳白色并降低能见度，这是阳光与空气当中微小的污染物颗粒呢相互作用时形成的这个视觉感官的这个情况。那有些光呢被这个颗粒吸收，有些光呢在到达我们之前被散射，从而降低了我们所看到的清晰度和颜色，这也是导致空气质量下降。空气质量由空气污染指数决定哦，该指数呢由自然资源和环境部的这个部门呢去做测量的。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指数呢就是这个空气污染指数，也就是 API Air Pollution Index 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这个不同指数的这个定义哦。那不健康指数在101到200点之间，那如果是中等指数的话是51到100，良好是0到50，非常不健康是201到300，如果是危险的指数呢是大于300的。那这个烟霾对健康有哪些影响呢？那暴露于这个烟霾呢会导致一系列不健康的影响，当人们暴露在烟霾当中的时候呢，微小颗粒会深入肺部并导致健康问题。那这些颗粒呢也可能进入我们的血液， 并被这个组织给吸收啊，可能与体内的其他化物互相作用，从而引起包括炎症在内的不良影响。大部分呢的人群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儿童、年长者、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特别是患有哮喘、支气管炎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等呼吸道疾病的人，也或许是有患有这个冠状动脉疾病等等的心脏障碍的人，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吸烟者呢，也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那如果我们暴露在这个烟霾当中呢，会产生哪一些短期的不良影响呢？就包括是呼吸困难、胸闷、胸痛，还有气短、喉咙刺痛、喉咙干燥、喉咙痛和这个咳嗽或者是有痰了，眼睛也会受到刺激，这个泪液也会分泌过多，或者是有这个结膜炎呢，也就是我们眼部的感染。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有出现流鼻涕、鼻塞、打喷嚏或者是鼻子分泌物出现的情况，甚至呢也会有头痛、头晕呢，还有的就是疲倦和压力的情况出现。当然有些人呢可能也会出现皮肤过敏哦，所以大家要去注意了。刚才那些是短期出现的一些症状，那长期有哪些不良的影响呢？包括就是烟霾当中的大多数的这个颗粒直径是小于 2.5 微米，也就是大家所谓的 PM2.5 了。那因此呢，这一些超小的颗粒在空气当中停留的时间更长呢，并且很容易长距离输送，从而更容易的被动物和人类吸住，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并缩短预期的寿命啊，也可能呢会促使糖尿病的这个发展，也可能导致自然流产、低出生体重婴儿以及先天畸形和婴儿死亡了。那如何要保护好自己呢？首先减少或者是限制在户外的时间，以尽量减少接触雾霾的这一个烟霾的这个机会。那记得每天喝足够的水哦。那卫生部呢提倡喝八杯水，当然也根据你的个人情况以及体重而是，记得要维持身体的水分平啊水平，从而呢调节我们身体的体温了。那户外活动之后呢，经常要洗手以及洗脸，那记得经常要洗澡降温，避免穿厚重紧身和深色的衣服。那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要戴口罩，避免吸烟，因为呢吸烟会增加室内空气污染。如果可能的话呢，在室内使用空气净化器了，保持室内场所以及环境的清洁。驾驶时呢，就是使用这个空调空气再循环的模式，所以大家可以 take note 一下，那注意一下，可以照顾好自己家人的健康。暂时休息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0: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1: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2: 听过的歌曲有的是神木雨桐的这首《好想为你哭》，之前张栋梁的《重伤》。上午的10:51，继续为你更新一下报章上面一些非常重要的新闻。新一周的油价全面下调，让97降20仙，无津贴让95降15仙。财政部公布最新的燃油定价，无津贴的柴油下调10仙，无津贴的 RON95 汽油呢下调15仙，而 RON97 的汽油呢下调20仙，而今天 RON95 汽油和津贴柴油的价格呢则维持不变。来临的一周啊，无津贴的 RON95 每公升售三令吉62仙，津贴的 RON95 每公升售一令吉99仙，至于 RON97 的汽油呢每公升售价为4令吉15仙。那柴油方面呢，无津贴的柴油价格呢每公升是售4令吉47仙，而津贴的柴油呢则为每公升2令吉10仙的价格。那同时啊，津贴汽油控制系统 SKPS 呢每公升的零售价为2令吉05仙，津贴柴油管制系统 SKDS 每公升的零售价则为2令吉15仙。那上述的油价呢将是由2026年8月13日至19日期间生效的。那当然在爱德雷达当中呢，刚才也跟大家分享过关于烟霾这件事情哦。那当然还有好几个地区呢还是在不健康的水平了，那希望我们沙巴这边呢也赶快就是可以下一场大雨哦，把这个烟霾给洗干净。那当然目前呢还是希望大家减少户外活动，减少暴晒，多喝水哦，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身边的家人们。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色彩鲜艳亮丽的大红花对我们马来西亚子民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国花。1960年7月28日，由第一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正式宣布大红花为我国的国花。选择大红花作为国花，是因为它的五片花瓣象征着五大国民原则，它象征着团结与和谐。它的色彩绚丽，形态优美，且易于茂密生长。大红花是唯独属于马来西亚的国花。我爱大红花，它象征着繁盛的马来西亚。
1: 大红花呀，大红花，象征我们马来西亚。
2: 是的，那稍后在上午的11点中将会有的是华语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呢，马上就会进入第三个小时聆听旧曲的有声茶馆了，千万不要走开，继续留守在 BFM 你的凉拌。你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曼维达，将会继续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周杰伦的晴天，在 BFM 你的凉拌，我们下小时再见。

Assalamualaikum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 FM， 现在是由政委达为你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周元首呼吁继续推动伊斯兰法律改革，提升司法机构的公信力。人民技能培训中心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7%，技职人才就业前景良好。毕达市五个乡村获得干净水工，超过700名居民受惠。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元首敦穆萨阿曼呼吁各方继续推动伊斯兰法律改革，确保伊斯兰司法机构保持公信力，并符合社会需求。敦穆萨是在亚庇举行的2026年沙巴伊斯兰司法与法律研讨会上这么表示。他说，改革不只是调整现有的架构和制度，也要加强司法机构，提升专业水平，并建立讲究诚信、廉政和问责的工作文化。敦穆萨指出，沙巴州立法议会已在7月22日通过2026年穆斯林遗产继承法案，这是我国首项同类法案，目的是加强穆斯林遗产的管理。他也欢迎委任女性担任伊斯兰法官，以及改善多个地区伊斯兰法庭的设施。敦穆萨希望这场研讨会能够提出有用的建议，并将这些建议付诸行动。较早前，马来西亚伊斯兰司法局首席法官达都穆罕默德·阿姆兰·马德扎因表示，沙巴在我国伊斯兰法律改革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说，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颁布2024年伊斯兰法庭法令，重新规划伊斯兰司法机构的架构，并成立伊斯兰最高法庭。沙巴也通过2024年穆斯林领养法令，成为全国首个为穆斯林领养事务制定专门法律条文的州属。达杜穆罕默德·阿姆兰表示，伊斯兰司法局将继续提升法官和司法人员的专业能力，同时推动司法服务数码化。当局也会加强司法机构的廉政与管理，并统一各州的司法程序。国庆月举行的各项活动，包括辉煌条纹独立之旅，有助于激发爱国精神，并加强全民团结与合作。副首席部长戴杜伊文·班内蒂表示，国家的发展需要全民参与，不分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背景。他强调，马来西亚属于每一个人，大家都有责任共同建设国家，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过上舒适的生活。达杜伊万是在主持槟南邦县辉煌条纹独立之旅推介礼之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他也强调，以及鼓励青年积极参加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和民族团结的活动，为国家做出贡献。人民技能培训中心 Yatmara 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 97%， 这显示技职教育与培训能够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也能满足各行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人民技能培训中心副首席执行员 Kamal Ahmad Ishak 表示，该中心将继续培养更多拥有专业技能的人才。他说，该中心提供多种技职课程，让沙巴和全国青年有机会学习实用技能。完成培训之后，他们可以投身技术领域，争取更好的收入。卡茂是在沙巴回教理事会大厦萨阿达礼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之后这么表示。典礼上，来自全州28所人民技能培训中心的1003名学员完成了不同领域的技能培训。毕达市五个乡村的135户家庭，共超过700名居民，通过 MECAR 社区福祉与发展计划，获得干净又安全的水供。
这项计划由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与本地非政府组织 Bermasa 合作推行，受惠乡村包括甘波

计划从2024年12月开始安装新的水供系统之后，每天最多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1万公升的净水。工程及公用事业部助理部长兼毕达市州议员的杜斯瑞·罗德·鲁里阿华在甘波纳拉当劳务主持项目移交仪式。大多如地表示，这项计划不仅改善当地的基本设施，也有助于提升居民的生活，让他们能够专心发展经济活动，增加家庭收入。Petronas 基金会首席执行员 Sharia Nelly Francis 表示，不论住在哪里，每个社区都应该享有干净的水源。他说，基金会将继续与本地组织合作，推行符合社区需求的活动以及计划。沙巴大学天然灾害研究中心在古达毛绿甘布姆朗甘巴路举行社区防灾活动，提高居民对灾害风险的认识。活动获得来自5个乡村的居民参与，包括甘布姆朗甘巴路、姆朗甘嘎巴、姆朗甘迪翁、姆朗甘多米斯以及姆朗甘诺里奥。研究中心主任 Professor Maria Dr. Caroline Melissa Bayous 表示，这项活动让居民了解在面对灾害时，社区和有关单位各自扮演的角色。活动也教导居民掌握防灾知识，并做好应对灾害的准备。他希望这项计划能够继续支持 Melancap 灾害应对小组，结合居民对当地环境的了解和社区力量，在灾害发生时率先采取行动。第22届大马运动会将从本月15日起在雪兰莪举办。沙巴马来武术队放眼夺得至少5枚金牌。沙巴布萨卡马来武术协会主席 Dato Ali Jus Muhammad Ali Sibil 表示，根据选手目前的表现和备战情况，他有信心能够达到这项目标。备战期间，沙巴队也到波利士和印度尼西亚参加多场友谊赛。Dato Ali Jus 是在亚庇国际机场出席沙巴马来武术队出征仪式时向记者这么表示，沙巴将派出29名选手和6名随队人员参加23个项目，重点放在对打和套路比赛。在2年前的沙拉越大马运动会上，沙巴队共赢得4金、2银和3铜。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州元首呼吁继续推动伊斯兰法律改革，提升司法机构的公信力。人民技能培训中心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7%， 技职人才就业前景良好。毕达市5个乡村获得干净水供，超过700名居民受惠。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对症下药，它形容找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对症下药原意是医生要根据病情开药，比喻解决问题要对准关键点。若找不准原因，再多努力也可能无效。对症下药提醒我们，找到症结才能事半功倍。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那咪咪，我有带了果子给你，拿去刮吧。
3: 哇，真的是谢谢你阿明哥，还有劳你特地亲自送过来。哇，不要多国旗，
2: 顺手而已。有了这些国旗，你就可以布置你的脚板档口啦。顺便响应环保，这些国旗也是去年用过的啦。我先走啦，还要去送国旗给其他的朋友。
3: 哎，阿明哥，拿点脚板去吃啦，边做边吃嘛。这些脚板都是我亲手炸的哦。
2: 谢谢咪咪，如果你有需要人悬挂国旗，记得第一个找我帮忙啊，我最喜欢帮人家挂国旗啦。
4: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VFM 有声茶馆。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良伴。
1: 聆听一首金曲，细品一杯普洱，回忆一段岁月，缅怀一份思绪。沙巴 VFM 有声茶馆，伴你共度欢乐时光。
2: 有声茶馆，你的良伴，您好，我是活力满满的艾门维达，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我将会为你带来不间断的经典教曲了。首先听到的三首歌曲，跟你说上这一个歌名啊，有的是青山的《昨夜梦醒时》，优雅的《往事只能回味》，当然还有的是凌霄的《一曲情未了》。用这三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呢，来开始我们聆听旧曲的环节，想必呢，直接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来了，是不是？是。是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三八 VFMB Good 的面子书专业的这个直播间呢，来跟其他聆听旧曲的朋友们来打声招呼，或者是交流交流的。是的，刚才也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看到哦，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提到呢，他们所在的地区呢也是烟霾非常厉害哦，包括有的是开开，他说天气炎热，烟霾严重哦，沙洲西连多个地区的学校今天开始也停课了，大家照顾好自己哦。那然后七塞会儿也是说呢，西马也是一样，烟霾弥漫，连阳光都看不到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的健康啊，尽量减少外出啊，记得多喝水了。好，这个小时为你送上不间断的经典旧曲，带领着你一起回到当年情。接着下来有的是这一首来自黄清源的《昨夜我为你失眠》，而这首歌曲呢也是时代乐乐队伴奏的，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曲，让我们继续沉醉在旧曲的这个歌曲当中。哎，在黄清源的这首歌曲之前呢，其实我们应该是会先有的是紫薇的《十八姑娘》啊，一起来欣赏这个歌曲。

青年是团结精神的传承者，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配合国庆日的到来，让我们共同点燃爱国热情，延续团结的精神，在这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里，携手创造和平、和谐与美好的未来。昌明大马，共享福祉。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祝大家国庆日快乐。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Sabah VFM 李的亮伴，恁逐天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大家好，我是100万黄一博，
1: 我人是人看人恶路的大喵小喵。
0: 嘿，我们是黄义飞鱼喵。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

0: 阳光。
1: 原来是这首歌曲，于斌以及文琪的苏州河边。那稍早之前呢，有的是张小英的三杯酒，珠江的心头恨，林林的红苹果，林镇的江水悠悠泪长流，之前有黄小军的歌声，酒醒梦已残，之前有秦淮的落花流水摇曳的那个不关心。这时候在中午的十二点钟，我们将会把主持的棒子交给英文组的同事，将会有 Experience Variety 节目环节的出现哦。想聆听英语节目以及英语的歌曲的朋友们呢，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啦。好的，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九点到中午的十二点钟，依然会有华文组的 DJ 陪伴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早晨，为你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首歌曲咯。有的是这一首《问苍天》，来自蔡诚的歌声。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四，记得少出门，多喝水了。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Happy Thursday， 拜拜。